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你是唯一的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笑容，我的心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是两国元首共同见证并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标志性项目，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该项目高效建设，顺利进入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2: 塞勒扎伊德感谢辽宁对沙特阿美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石化产业基础好，优势强，潜力大。华晋阿美项目建设过程当中，
1: 请听本台记者张欣然发回的报道。
3: 锦州市第一批申请木改钢渔船共有78艘，为了确保这78艘渔船能
1: 情况后第一时间到船厂协调生产进度，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强。
4: 锦州级的这个也新投入了一些加工设备，确保呢生产呢有序进行。
1: 在大连，工作组了解到有船厂订单已经成倍增长。
5: 直到目前为止，一共承接了木改钢渔船335艘，组织这个专人分专业与船厂、渔民、船东代表进行对接。
2: 农业报道，锱矿库是我省矿山防汛的重点之一。近日，我省针对473座锱矿库开展汛前专项安全检查，对发现权生产提供足够调洪库容。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分选矿场首席工程师李庚辉，
6: 利用实现联网联动。
2: 在铁岭县红印铁矿有限公司，检查组对此处的2座锱矿库进行了全面巡查，头顶库的核心风险
1: 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只有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才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全空，技术监管宽松软的致命症结。安全制度如果只挂在墙上，技术监管如果只流于形式，再先进的
2: 零四说事等活动为载体，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帮助大家解决闹心事儿、烦心事儿。每月的4号、14号、24号，于洪区
7: 满小区找这个东西，
8: 但是有不少一楼的居民老害怕，你说离我家这么近，会不会存在安全隐患呢？
9: 这个材料
10: 省停车难、晾晒难的问题，都是我们在议事会上解决的问题。
2: 社区居民刘艳玲：
11: 我们以前呢都没地儿去说去，
12: 可以在全区范围内帮助他去链接相应的资源，让我们的一个基层治理更加的切实有效。
1: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是科技工作者日，东北大学工业智能与系统优化国家级前沿科学中心依然忙碌。科技工作者们正聚焦工业智能化主2家全国重点实验室、59名两院院士，成为我省科技创新的硬核支撑。中国工程院院士唐立新：
13: 自立自强，添砖加瓦。
1: 鞍山市科协组织科普志愿者到鞍钢矿山生态园参观调研，实地探寻科技创新与生态。
2: 为加强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目前全省法院成立了96个少年法庭、16家中院、32家基层院。
14: 立法院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实行不公开审理、犯罪记录。
15: 啊，后天还要上课，然后笔记还没有完成，我就拿出来赶紧补。因为小时候我也是在大连队训练，训完练之后，我爸在车上，然后我就在背文言文。所以这次是在高铁上，然后补作业，我就觉得是变成一种老的传统吧。
2: 首轮对阵哈尔滨队，于子涵。

0: 于子涵将带着作业再次奔赴赛场。
1: 本台记者韩冰报道。为深化京沈对口合作成果，2026年东北超赛事中，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金融博物馆、沈阳植物园怪坡风景区、沈阳森林动物园六家景区需提前
2: 让劳作节庆习俗变成了体育，这是一种更贴近生活扎根文化的体育精神。
0: 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民族文化教育处处长
3: 首次突破了百项，它也是一个民族团结的盛会，更是一个群众体育的盛会。
1: 本台综合消息，
0: 八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教师用鲜活的实例讲述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深情抒发了为教育事业奋斗中有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设计审批工作全部完成，机场整体建设方案、技术标准、投资规模得到最终确定。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傍晚沈阳、鞍山中北部、抚顺北部、锦州、阜新三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转雷阵雨，南风转西南风4到5级转6到7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
4: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
5: 16度。再为您介绍一次，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32度，黑山一线15度，北镇临海16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对，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0: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
0: 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
3: 200万元，
2: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
4: 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
5: 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6: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
5: 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7: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
8: 火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流金的面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9: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1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
11: 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2: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
11: 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12: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特别特别直。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
0: 亩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

0: 吸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1: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 34%。 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十个国
2: 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3: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4: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
2: 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5: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

0: 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2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5月31号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长春对大连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辽吉足球狂欢呐喊助威。观赛之余，更邀8方球迷走进锦绣之州，打卡笔架山海上天桥，邂逅潮起潮落的山海奇观，漫步辽沈战役纪念馆，感悟英雄城市红色底蕴，畅游伊乌吕山，饱览奇峰秀景，千年古韵。来了锦州，必尝人间烟火，滋滋冒油的锦州烧烤，醇香地道的沟帮子熏鸡，鲜香浓郁的海鲜盛宴，烟火气十足，一口解锁辽西地道风味。5月31号19:40，我们不见不散。

市区32度，黑山邑县34度，北镇33度，临海31度。夜间全市阴有雷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英雄城市锦绣之州，2026锦州首届文创大赛第39个世界无烟日，市疾控中心倡导家长和老师引导青少年了解烟草的危害，主动远离烟草。古塔区敬业街道万城社区联合辖区幼儿园举办“童心迎61，非遗伴成长”主题活动，用温馨有趣的形式陪伴孩子们至锦绣之州2026首届文创大赛颁奖典礼在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演播大厅举办。本次大赛立足锦州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崭新的城市风貌，以艺术创作赋能城市文旅发展。本次文创大赛自启动以来，受到本土文创企业非文创 logo 形象组优秀作品《山海记》 logo 也精彩亮相。参展获奖作品让厚重的本土传统文化以年轻化、创新化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参加本次活动的一位获奖选手表示，大赛对于创作者的支持是当下市场环境中最珍贵的，以新潮姿态走进大众。当厚重文化遇上奇思妙想，文化资源不再束之高阁，真正实现了活态传承，也让我深挖千年古刹历史文化底蕴，坚持以文旅深度融合为重要抓手，积极探索特色工作模式，走出了一条以文聚新、以旅联谊，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新路径。奉国寺始建于辽代，是首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已发展为集文化遗产、科考研学、文创开发、旅游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景区。奉国寺管理所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文物保护、景区运营、文化传播全过程，切实履行民族团环境，为全国各地各族游客打造安心舒心的文旅游览体验。同时，奉国寺优化讲解服务，将各民族交融历史融入导游讲解，邀请各界人士参与义务宣讲，依托短视频平台开展常态化直播宣传，持续扩大发系列文创产品，以文化好物搭建民族情感纽带，加强省际文旅协作，发起成立辽代木构建筑联盟，推出跨区域主题旅游线路，组织各族游客跨省互动，进一步增强文化认同与民族凝聚力。全媒体记者桂佳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引导他们了解烟草的危害，主动远离烟草，同时公众应共同营造无烟环境，不在公共场所吸烟，拒绝二手烟。烟草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据了解，烟草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至少250种有毒，69种可致癌。吸烟可以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和青少年哮喘，增加肺结核和其他呼吸道感染的发病风险，还会损伤血管，引发多种心脑血管疾病，增加冠心病、脑卒中和外周动脉疾病风险，同时也是多种恶性肿瘤的诱因。吸烟量越大，吸烟年限越长，开始吸烟年龄越小，癌症的发病风险越高，戒烟可以降低上述疾病的发病风险。二手烟和三手烟的危害同样不容小觑，老人、孩子和孕妇是主要受害者。对于青少年而言，烟草的危害更为严重，尼古丁会影响青少年的大脑发育，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让学习和成长掉队。如果难以自行戒烟，可以寻求专业医疗机构帮助，运用科学方法戒烟。市疾控中心呼吁家庭要当好第一道防线，家长需以身作则，远离烟草，同时向孩子讲清烟草危害。学校应加强控烟教育，引导青少年认清烟草的伪装。社会各界共同营造无烟环境，在校园、公共场所严格落实控烟规定。市疾控中心倡导家庭、学校与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为他们的未来筑牢健康根基，让青春绽放出应有的光彩。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近日，古塔区敬业街道万城社区联合辖区幼儿园精心举办“童心迎六一，非遗伴成长”主题活动，用温馨有趣的形式陪伴孩子们欢度节日，让童真童趣与传统文化相融。活动在欢快的歌舞声中拉开帷幕，孩子们拿起社区志愿者为他们准备的油画棒，现场创作，用五色斑斓的色彩描绘心中的美好世界，勾勒出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未来的憧憬。为传承中华非遗文化，社区还特别邀请老党员现场教授非遗剪纸技艺，老党员耐心讲解剪纸的文化内涵与基础手法，手把手指导孩子们折叠裁剪，一张张小红纸在小手与大手的配合下变成了精致的窗花、可爱的小动物等作品。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非遗魅力，厚植文化认同感。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六一儿童节将至，正是亲子出游的好时节。5月30号，记者从市公交公司了解到，锦州公交汇总各热门景点出行路线，助力大家度过欢乐惬意的童趣假期。古塔公园、锦州市博物馆、六路、八路、九路、十路、116路、125路、129路、130路、134路、209路，北普陀山风景区601路，南山公园124路、208路、217路，世园专线，北湖公园、动物园1路、129路、203路、226路、601路、环路，东湖公园112路、113路、125路、121路、138路，微循环公交1号线

0: 临河公园一路113路125路，欢迎广大市民和游客首选公交绿色出行，通过畅行锦州 APP 或锦州交通集团微信公众号实时查询线路和车辆运行信息，如需咨询公交运行动态、规划出行路线、反馈意见建议，可拨打咨询服务电话0416-2896-13123。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5月30号，记者从市公交公司了解到，为全力保障2026年，选对时间与强度，避开高温风险，夏季运动首先要避开正午高温时段。老年人时间宽裕，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宜的运动时间，如需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若运动中出现头晕、胸闷、心慌等不适，应立即停止并就医。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1: 正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3: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

0: 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最近咱们辽宁升温势头十分迅猛，虽然气象意义上呢还没有正式的进入夏季，但是扑面而来的燥热15度，北至临海16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近期的停水消息。1号、29到32号及周边门市，吉祥街2号、文轩家苑1到24号及周边门市，锦绣西湖1到29号楼及门市答疑解惑。今天下午2点，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理科主治医师贺俊炎医生做客直播间，深度科普焦虑障碍识别、自我调节与规范干预，针对性讲解高考前情绪管理、压力释放、心态调整，教你读懂焦虑，告别身心疲惫。让指目前园区内仍有部分区域在进行施工，各位游客在游玩的途中要留意脚下，注意安全，施工期间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崭新园区已经备好，趁着
1: 烟火气十足，一口解锁辽西地道风味。5月31号19:40，我们不见不散。

0: 磨刀不误砍柴工，运动让你更轻松。
1: 的多元化，对购票人、乘车人、联乘车票等概念重新界定，对旅客、物乘、物降、行李运到期限计算方式等条款进行优化。